听众朋友好，今天是5月22日星期五，教会纪念圣女利塔。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回复内心不安的青年，时间是老师，治愈每个伤痕。教宗问候阿拉姆一世宗主教，我们为黎巴嫩及中东的和平祈祷。教宗探访梵蒂冈天文台。加拿大成立教宗方济各学院，传承其牧灵与思想遗产。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不要急于明白一切，时间是一位有耐心的老师，能治愈伤痕。每日祈祷，即使是简单的言语也行，聆听天主圣言，参与圣事，以及与有智慧的人谈话，这些都将帮助你辨别哪些是要守护和发展的关系，哪些是不带评价的关系。教宗梁十四世如此建议意大利雷焦卡拉布里亚的一名年轻学生。这位名叫博多路的青年在写给圣博多路广场月刊的信中向教宗吐露他的感受。他感到内心极其不安和困扰，特别是关于长期建立起来的关系和联系。博多路在五月份的月刊中写道，我害怕失去我在生命这个篇章中建立的友谊，不只是在学校，也在堂区和我的日常生活中。教宗让这名青年放心，并提醒他说，耶稣爱你，他不是以抽象的方式，而是具体爱着你这个人，爱你现在的这个样子，有疑问和梦想，有恐惧和渴望的你。这爱先你而来，并会一直陪伴你。这爱不取决于你将做出的选择和将要走的道路。接着，罗马主教提醒道，耶稣非常了解有关友谊的经验，他称自己的门徒为朋友，与他们分享食粮和旅途。他是拉扎路、马尔大和玛利亚的朋友，他体验了真正和真实的关系，甚至感受过分离和被出卖的痛苦。教宗写道，耶稣或许是第一个了解你害怕失去这些年来建立的友谊的人。对你来说，不会一切都保持不变，但真正的事物不会丢失，真正的爱不会化为乌有，它将永远存在，即使方式改变了，也会日臻成熟。少年博多路还在信中吐露说，渴望与些人一起走基督爱的道路，但他对人际关系的笃定感有所动摇，他害怕不明白哪些真实关系值得维护和滋养，哪些不太真诚的关系可以割舍。这名少年在信函的结尾写道，圣父教宗，为了这一切和我的将来，我请您为我祈祷，愿我能够明白如何与这种伴随我的不安感和怀念共处，并安心地走我的道路，始终成行天主的旨意。教宗在回信中请这位青年放心，并强调他在基督的爱内建立家庭的梦想是宝贵的恩典，这对教会也是个珍宝，他应该要以信心来保护这恩典，上主不会让他在心中点燃的希望落空。教宗最后写道，我保证为你祈祷，我为你祈求内心的平安、信赖之情，以及以清澈的目光注视自己生命的恩宠。我将你托付于圣母玛利亚，她年纪轻轻就学会信赖，尽管她心中保存着一些大过于自己的疑问。
孝宗梁十四世5月20日在周三公开接见活动开始时，向亚美尼亚基里基亚宗主教阿拉姆一世及其代表团致以问候。在公开接见活动中，宗主教坐在教宗的身旁。阿拉姆一世宗主教18日与教宗会面后，他们在宗座大楼内的乌尔巴诺八世小堂一同祈祷。在那个机会上，教宗提到黎巴嫩对该国此刻的合一及完整性受到威胁，深表担忧。教宗在20日的公开接见活动中呼吁说，我们也为黎巴嫩和中东的和平祈祷，那里再次被暴力和战争撕裂。教宗解释道，在期待两个教会间圆满共荣的背景下，阿拉姆一世宗主教在罗马的访问是加强现已存在的合一联系的机会。教宗说，他在五旬节前的10日祈求圣神，愿阿拉姆一世宗主教及其代表团在罗马的停留能成为迈向圆满合一之路上的又一步。教宗向阿拉姆一世宗主教表达感激之情，感谢您长久以来亲自推动大公运动，尤其是在天主教会与古东方正教会之间国际神学对话方面。最后，教宗恳求圣俄伯略启蒙者、布雷内科的圣俄伯略以及基利基亚已故宗主教蒙福者圣涅西的带到，就如教宗梁十四世18日接见阿拉姆一世时所提到的，蒙福者圣涅西可被视为大公运动的先驱。近期他被列入罗马殉道者名录一事，是诸位圣人的大公运动的又一个榜样。而这诸位圣人的大公运动已使我们的教会彼此结合。教宗梁十四世5月19日下午探访了位于冈达尔夫堡的梵蒂冈天文台，这是他第二次来到这里。先前他曾于去年7月20日即人类登月56周年纪念日的机会上视察了该天文台。5月19日是周二，同往常那样，教宗在冈达尔夫堡度过他劳逸结合的一天。教宗抵达天文台后，得到了梵蒂冈城国政府主席彼得里尼修女、城国政府的两位秘书长纳帕宗主教和普利西·阿利布兰迪律师的迎接。在场的人当中，也有天文台台长耶稣会会士德苏扎神父，以及他的同会弟兄前任台长康索尔·马尼奥修士，后者目前是梵蒂冈天文台基金会主席。教宗在天文台的小圣堂祈祷片刻后，会见并问候了在天文台工作的会士、科研人员及平信徒。加拿大圣热洛尼莫大学宣布成立教宗方济各学院，旨在继承并发扬已故教宗在加拿大及世界各地留下的精神遗产。这所学院被认为是全球首创，将围绕教宗方济各的殉道开设课程、举办讲座，并推出相关培育项目。圣热洛尼莫大学校长博多洛米汉博士5月18日接受采访表示，教宗方济各有着深刻的牧灵洞察力。校长说，他真正理解这个世界，也真正领会了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所传达的讯息。米汉博士赞扬已故教宗对移民、环境以及对不同取向和背景的人的关怀。他表示，
这体现了范二所强调的参与世界的精神。身为历史学教授的米汉博士指出，教宗方济各的讯息正切合我们这个时代的需要，而新学院的使命就是让这份遗产继续传承下去。上个月宣布成立的教宗方济各学院将于今年稍后正式运作，届时将举办座谈会、研讨会和闭境。该学院设于加拿大安大略省的天主教圣日洛尼莫大学内，也将开设多个课程，包括颁授天主教领导力证书的学程。此外，学院还计划之后要聘请全职研究员。米汉博士解释说，该学院将以方济各教宗为榜样，努力超越学术界和天主教会本身。校长说，天主教大学就像一所天主教医院，我们有责任服务大学以外的世界。因此，尽管学院的一个重点将是在教会内行善，但米汉博士强调，若他也能吸引非天主教人士，那才说明我们真正尽到了职责。与米汉博士交谈时，人们会感受到方济各继任者教宗梁十四世的牧职为这所学院注入了新的动力。米汉表示，教宗梁十四世就任以来，牧职中的两大主题是同道协行与落实范二精神。梁十四世正在以系列要理讲授专门讨论大公会议的主要文献。米汉博士指出，这些主题正是方济各牧职的核心，也将成为新学院今年稍晚正式启用后的工作重心。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

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到天主的临在，爱主日深，不断更新圣化自己，在信仰灵修道路上坚定地与基督同行。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

亲爱的教友们，本主日我们即将迎来圣神降临节。今天我们默想的主题是圣神七恩。读经选自圣保罗宗徒致哥林多人前书12章3到13节，论及圣神的恩赐。除非受圣神感动，也没有一个能说耶稣是主的。神恩虽有区别，却是同一的圣神所赐；职分虽有区别，却是同一的主所赐；功效虽有区别，却是同一的天主在一切人身上行一切事。圣神显示在每人身上虽不同，但全是为人的好处。这人从圣神蒙受了智慧的言语，另一人却由同一圣神蒙受了知识的言语。有人在同一圣神内蒙受了信心，另有人在同一圣神内却蒙受了治病的奇恩。有的能行奇迹，有的能说先知话，有的能辨别神恩，有的能说各种语言，有的能解释语言。可是这一切都是这唯一而同一的圣神所行的，随他的心愿个别分配于人。就如身体只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身体所有的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体。基督也是这样，因为我们众人，不论是犹太人，或是希腊人，或是为奴的，或是自主的，都因一个圣神受了洗，成为一个身体，又都为一个圣神所滋润。

天主的救恩工程始终是三位一体的天主共同完成，天主圣父的计划，天主圣子的完成，天主圣神的实施。圣神是天主三位一体的第三位，圣神降临是天主继续人类救赎工程新的阶段，从圣神降临开始直到今天，被称为圣神的时代。这圣神的时代并且要延续到基督第二次再来，圣神要充满教会，指引教会，教会要成为天主手中的工具，借着教会，天主继续完成救赎人类的工程。我们都记得耶稣在福音中宣告的四件大事：我要复活，我要差遣我的圣神，我要建立我的教会，我要再来。圣神是基督的神。若望福音十六章十四节，耶稣在最后晚餐中向门徒们指出圣神是为荣耀基督而来。他向门徒们说，他要光荣我，因为他要把由我所领受的传告给你们。圣经最后一部书《末世录》第二章第七节，向今天的教会启示说，有耳朵的应听圣神向各教会所说的话。圣经学家将《宗徒大事录》看作是圣神的福音，最重要的记载了圣神的降临。《宗徒大事录》第一章第八节记载主耶稣在升天前嘱咐门徒们说，但当圣神降临于你们身上时，你们将充满圣神的德能，要在耶路撒冷及全犹太和撒玛利亚并直到地极为我做证人。圣保罗宗徒在罗马人书信中向我们明确阐述天主圣神在基督信徒心中的临在及其作用。按圣保罗宗徒的解释，圣神在我们心中恩赐力量和恩宠，忽悠我们克胜罪恶和肉身的软弱，教导我们做天主的儿女。圣保罗宗徒在书信中要求基督信徒要依靠圣神行事，听从圣神的指引，因为圣神是基督的神。教会庆祝圣神降临瞻礼具有两个重大意义。第一个意义是圣神降临标志着圣教会的诞生，天主圣神降临于教会内指引教会，并与基督信徒同在。第二个意义是基督信徒成为新约时代的天主选民，负有传扬基督救恩的使命。圣神赐予基督信徒的恩赐称为圣神七恩。圣神七恩是上智、聪明、超见、刚毅、明达、孝爱和敬畏天主。圣神七恩是天主圣神赐予基督信徒必要的恩典，是最美好的恩赐，是领受的人在信仰生活中结出美好的圣神果实。圣神的果实就是圣神在我们身上形成的美德，使我们能荣主一人，散发出基督信仰的芬芳。圣神的果实是仁爱、喜乐、平安、忍耐、良善、温和、忠信、柔和、节制。

教友们，圣神是基督之神，主耶稣把他那最宝贵的圣神赐给我们，使我们能像耶稣一样，从心里称天父为阿爸父啊。基督信徒是受天主祝福的，在我们有限的生命中蕴藏着天主圣神的临在、叹息、呼唤和祈祷。虽然我们似乎不太习惯向圣神祈祷，但是圣神却常常照顾、引领、安慰、护佑我们，带领我们步入天国的道路。圣神不断地为我们向天父祈求，并使我们进入天主圣三的共荣生命中。我们是天主圣神的宫殿，圣神就住在我们的心内。这份无上的恩赐，圣保禄宗徒清晰地为我们描述了，天主的爱借着圣神已倾注在我们心中。天主圣神将天上的恩宠赐予我们，使圣神的德能倾注在我们身上，护佑我们的人生。我们要感谢和珍惜圣神恩赐我们的圣神七恩：上智、聪明、超见、刚毅、明达、孝爱和敬畏天主。上智之恩是圣神借着神恩让我们体会到天主是如何的美好，这圣恩使灵魂满足，使灵魂特别了解天主是爱，并被天主的爱所吸引。上智之恩使我们热切的、喜乐的把自己交给爱，这是和天主结合之恩。孝爱之恩，借着孝爱之恩，圣神非常温柔地让我们体验到，天主在各个方面都的确是我们的父亲，我们是天主的儿女。明达之恩，圣神借明达神恩，让我们分辨善和恶，避免犯罪。刚毅之恩是圣神赐予我们的力量，圣神的力量是柔和、平安、坚定不移。超见之恩是圣神启示我们应该如何以光明之子的身份生活，它使我们的内心特别灵敏聆听圣神的声音。聪明之恩是指圣神要光照我们的内心，让我们从心里明白信仰的真谛，明悟天主的救恩与圣体圣事的奥迹。亲爱的教友们，我们要不断地呼求圣神，让圣神浇灌我们的心灵，使我们的生命得到天主圣神的滋润。主耶稣将圣神比作水泉，有如活水的江河，圣神的供应永不匮乏。一个被圣神充满的人，他的生命不会陈旧，时刻都会映现出属天的光泽，结出圣神的果实。教友们，圣神点燃我们心中的热火，恢复我们信仰的活力，使我们日日更新，爱主日深。圣神提升我们内在的生命和精神，忽悠我们的人生道路，协助我们习合天主的圣意，以天主儿女的心怀信赖天主，孝爱天主。圣神是我们信仰生活中随时的帮助，恩赐我们一切所需的恩典和力量。让我们聆听圣神，呼求圣神，热爱圣神。祝福教友们，圣神降临节喜乐平安，充满圣神，盈满主恩。
天主圣神，求你降临，从至高的天庭放射你的光明。

刚才您收听的是日常生活中的神操。听众朋友们，梵蒂冈新闻网每天向全球播送中文节目，播音时间北京时间早晨6点至6点30分，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50.12公尺，5985千赫，40.48公尺，7410千赫，30.80公尺，9740千赫。我们的网址是www.vaticannews.va/ZH。

0: 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5月22日星期五，教会纪念圣女利塔。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回复内心不安的青年，时间是老师，治愈每个伤痕。教宗问候阿拉姆一世宗主教，我们为黎巴嫩及中东的和平祈祷。教宗探访梵蒂冈天文台。加拿大成立教宗方济各学院，传承其牧灵与思想遗产。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不要急于明白一切，时间是一位有耐心的老师，能治愈伤痕。每日祈祷，即使是简单的言语也行，聆听天主圣言，参与圣事，以及与有智慧的人谈话，这些都将帮助你辨别哪些是要守护和发展的关系，哪些是不带评价的关系。教宗梁十四世如此建议意大利雷焦卡拉布里亚的一名年轻学生。这位名叫博多路的青年在写给圣博多路广场月刊的信中向教宗吐露他的感受。他感到内心极其不安和困扰，特别是关于长期建立起来的关系和联系。博多路在五月份的月刊中写道，我害怕失去我在生命这个篇章中建立的友谊，不只是在学校，也在堂区和我的日常生活中。教宗让这名青年放心，并提醒他说，耶稣爱你，他不是以抽象的方式，而是具体爱着你这个人，爱你现在的这个样子，有疑问和梦想，有恐惧和渴望的你。这爱先你而来，并会一直陪伴你。这爱不取决于你将做出的选择和将要走的道路。接着，罗马主教提醒道，耶稣非常了解有关友谊的经验，他称自己的门徒为朋友，与他们分享食粮和旅途。他是拉扎路、马尔大和玛利亚的朋友，他体验了真正和真实的关系，甚至感受过分离和被出卖的痛苦。教宗写道，耶稣或许是第一个了解你害怕失去这些年来建立的友谊的人。对你来说，不会一切都保持不变，但真正的事物不会丢失，真正的爱不会化为乌有，它将永远存在，即使方式改变了，也会日臻成熟。少年博多路还在信中吐露说，渴望与些人一起走基督爱的道路，但他对人际关系的笃定感有所动摇，他害怕不明白哪些真实关系值得维护和滋养，哪些不太真诚的关系可以割舍。这名少年在信函的结尾写道，圣父教宗，为了这一切和我的将来，我请您为我祈祷，愿我能够明白如何与这种伴随我的不安感和怀念共处，并安心地走我的道路，始终成行天主的旨意。教宗在回信中请这位青年放心，并强调他在基督的爱内建立家庭的梦想是宝贵的恩典，这对教会也是个珍宝，他应该要以信心来保护这恩典，上主不会让他在心中点燃的希望落空。教宗最后写道，我保证为你祈祷，我为你祈求内心的平安、信赖之情，以及以清澈的目光注视自己生命的恩宠。我将你托付于圣母玛利亚，她年纪轻轻就学会信赖，尽管她心中保存着一些大过于自己的疑问。
孝宗梁十四世五月二十日在周三公开接见活动开始时，向亚美尼亚基里基亚宗主教阿拉姆一世及其代表团致以问候。在公开接见活动中，宗主教坐在教宗的身旁。阿拉姆一世宗主教十八日与教宗会面后，他们在宗座大楼内的乌尔巴诺八世小堂一同祈祷。在那个机会上，教宗提到黎巴嫩对该国此刻的合一及完整性受到威胁，深表担忧。教宗在二十日的公开接见活动中呼吁说，我们也为黎巴嫩和中东的和平祈祷，那里再次被暴力和战争撕裂。教宗解释道，在期待两个教会间圆满共荣的背景下，阿拉姆一世宗主教在罗马的访问是加强现已存在的合一联系的机会。教宗说，他在五旬节前的十日祈求圣神，愿阿拉姆一世宗主教及其代表团在罗马的停留能成为迈向圆满合一之路上的又一步。教宗向阿拉姆一世宗主教表达感激之情，感谢您长久以来亲自推动大公运动，尤其是在天主教会与古东方正教会之间国际神学对话方面。最后，教宗恳求圣俄伯略启蒙者、布雷内科的圣俄伯略以及基里基亚已故宗主教蒙福者圣涅西的带到。就如教宗梁十四世十八日接见阿拉姆一世时所提到的，蒙福者圣涅西可被视为大公运动的先驱。近期他被列入罗马殉道者名录一事，是诸位圣人的大公运动的又一个榜样。而这诸位圣人的大公运动已使我们的教会彼此结合。教宗梁十四世五月十九日下午探访了位于冈达尔夫堡的梵蒂冈天文台，这是他第二次来到这里。先前他曾于去年七月二十日即人类登月五十六周年纪念日的机会上视察了该天文台。五月十九日是周二，同往常那样，教宗在冈达尔夫堡度过他劳逸结合的一天。教宗抵达天文台后，得到了梵蒂冈城国政府主席彼得里尼修女、城国政府的两位秘书长纳帕宗主教和普利西阿利布兰迪律师的迎接。在场的人当中也有天文台台长耶稣会会士德苏扎神父以及他的同会弟兄前任台长康索尔马尼奥修士，后者目前是梵蒂冈天文台基金会主席。教宗在天文台的小圣堂祈祷片刻后，会见并问候了在天文台工作的会士、科研人员及平信徒。加拿大圣热洛尼莫大学宣布成立教宗方济各学院，旨在继承并发扬已故教宗在加拿大及世界各地留下的精神遗产。这所学院被认为是全球首创，将围绕教宗方济各的殉道开设课程、举办讲座，并推出相关培育项目。圣热罗尼莫大学校长博多路米汉博士五月十八日接受采访表示，教宗方济各有着深刻的牧灵洞察力。校长说，他真正理解这个世界，也真正领会了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所传达的讯息。米汉博士赞扬已故教宗对移民、环境以及对不同取向和背景的人的关怀。他表示，
这体现了范二所强调的参与世界的精神。身为历史学教授的米汉博士指出，教宗方济各的讯息正切合我们这个时代的需要，而新学院的使命就是让这份遗产继续传承下去。上个月宣布成立的教宗方济各学院将于今年稍后正式运作，届时将举办座谈会、研讨会和闭境。该学院设于加拿大安大略省的天主教圣日洛尼莫大学内，也将开设多个课程，包括颁授天主教领导力证书的学程。此外，学院还计划之后要聘请全职研究员。米汉博士解释说，该学院将以方济各教宗为榜样，努力超越学术界和天主教会本身。校长说，天主教大学就像一所天主教医院，我们有责任服务大学以外的世界。因此，尽管学院的一个重点将是在教会内行善，但米汉博士强调，若他也能吸引非天主教人士，那才说明我们真正尽到了职责。与米汉博士交谈时，人们会感受到方济各继任者教宗梁十四世的牧职为这所学院注入了新的动力。米汉表示，教宗梁十四世就任以来，牧职中的两大主题是同道协行与落实范二精神。梁十四世正在以系列要理讲授专门讨论大公会议的主要文献。米汉博士指出，这些主题正是方济各牧职的核心，也将成为新学院今年稍晚正式启用后的工作重心。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

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到天主的临在，爱主日深，不断更新圣化自己，在信仰灵修道路上坚定地与基督同行。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

亲爱的教友们，本主日我们即将迎来圣神降临节。今天我们默想的主题是圣神七恩。读经选自圣保罗宗徒致哥林多人前书12章3到13节，论及圣神的恩赐。除非受圣神感动，也没有一个能说耶稣是主的。神恩虽有区别，却是同一的圣神所赐；职分虽有区别，却是同一的主所赐；功效虽有区别，却是同一的天主在一切人身上行一切事。圣神显示在每人身上虽不同，但全是为人的好处。这人从圣神蒙受了智慧的言语，另一人却由同一圣神蒙受了知识的言语。有人在同一圣神内蒙受了信心，另有人在同一圣神内却蒙受了治病的奇恩。有的能行奇迹，有的能说先知话，有的能辨别神恩，有的能说各种语言，有的能解释语言。可是这一切都是这唯一而同一的圣神所行的，随他的心愿个别分配于人。就如身体只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身体所有的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体。基督也是这样，因为我们众人，不论是犹太人，或是希腊人，或是为奴的，或是自主的，都因一个圣神受了洗，成为一个身体，又都为一个圣神所滋润。

天主的救恩工程始终是三位一体的天主共同完成，天主圣父的计划，天主圣子的完成，天主圣神的实施。圣神是天主三位一体的第三位，圣神降临是天主继续人类救赎工程新的阶段。从圣神降临开始直到今天，被称为圣神的时代。这圣神的时代并且要延续到基督第二次再来，圣神要充满教会，指引教会，教会要成为天主手中的工具，借着教会，天主继续完成救赎人类的工程。我们都记得耶稣在福音中宣告的四件大事：我要复活，我要差遣我的圣神，我要建立我的教会，我要再来。圣神是基督的神。若望福音16章14节，耶稣在最后晚餐中向门徒们指出圣神是为荣耀基督而来。他向门徒们说，他要光荣我，因为他要把由我所领受的传告给你们。圣经最后一部书末世录2章7节向今天的教会启示说，有耳朵的应听圣神向各教会所说的话。圣经学家将宗徒大事录看作是圣神的福音，最重要的记载了圣神的降临。宗徒大事录1章8节记载主耶稣在升天前嘱咐门徒们说，但当圣神降临于你们身上时，你们将充满圣神的德能，要在耶路撒冷及全犹太和撒玛利亚并直到地极为我做证人。圣保罗宗徒在罗马人书信中向我们明确阐述天主圣神在基督信徒心中的临在及其作用。按圣保罗宗徒的解释，圣神在我们心中恩赐力量和恩宠，忽悠我们克胜罪恶和肉身的软弱，教导我们做天主的儿女。圣保罗宗徒在书信中要求基督信徒要依靠圣神行事，听从圣神的指引，因为圣神是基督的神。教会庆祝圣神降临瞻礼具有两个重大意义。第一个意义是圣神降临标志着圣教会的诞生，天主圣神降临于教会内指引教会，并与基督信徒同在。第二个意义是基督信徒成为新约时代的天主选民，负有传扬基督救恩的使命。圣神赐予基督信徒的恩赐称为圣神七恩。圣神七恩是上智、聪明、超见、刚毅、明达、孝爱和敬畏天主。圣神七恩是天主圣神赐予基督信徒必要的恩典，是最美好的恩赐，是领受的人在信仰生活中结出美好的圣神果实。圣神的果实就是圣神在我们身上形成的美德，使我们能荣主一人，散发出基督信仰的芬芳。圣神的果实是仁爱、喜乐、平安、忍耐、良善、温和、忠信、柔和、节制。

教友们，圣神是基督之神，主耶稣把他那最宝贵的圣神赐给我们，使我们能像耶稣一样，从心里称天父为阿爸父啊。基督信徒是受天主祝福的，在我们有限的生命中蕴藏着天主圣神的临在、叹息、呼唤和祈祷。虽然我们似乎不太习惯向圣神祈祷，但是圣神却常常照顾、引领、安慰、护佑我们，带领我们步入天国的道路。圣神不断地为我们向天父祈求，并使我们进入天主圣三的共荣生命中。我们是天主圣神的宫殿，圣神就住在我们的心内。这份无上的恩赐，圣保禄宗徒清晰地为我们描述了，天主的爱借着圣神已倾注在我们心中。天主圣神将天上的恩宠赐予我们，使圣神的德能倾注在我们身上，护佑我们的人生。我们要感谢和珍惜圣神恩赐我们的圣神七恩：上智、聪明、超见、刚毅、明达、孝爱和敬畏天主。上智之恩是圣神借着神恩让我们体会到天主是如何的美好，这圣恩使灵魂满足，使灵魂特别了解天主是爱，并被天主的爱所吸引。上智之恩使我们热切的、喜乐的把自己交给爱，这是和天主结合之恩。孝爱之恩，借着孝爱之恩，圣神非常温柔地让我们体验到，天主在各个方面都的确是我们的父亲，我们是天主的儿女。明达之恩，圣神借明达神恩，让我们分辨善和恶，避免犯罪。刚毅之恩，是圣神赐予我们的力量，圣神的力量是柔和、平安、坚定不移。超见之恩，是圣神启示我们应该如何以光明之子的身份生活，它使我们的内心特别灵敏聆听圣神的声音。聪明之恩，是指圣神要光照我们的内心，让我们从心里明白信仰的真谛，明悟天主的救恩与圣体圣事的奥迹。亲爱的教友们，我们要不断地呼求圣神，让圣神浇灌我们的心灵，使我们的生命得到天主圣神的滋润。主耶稣将圣神比作水泉，有如活水的江河，圣神的供应永不匮乏。一个被圣神充满的人，他的生命不会陈旧，时刻都会映现出属天的光泽，结出圣神的果实。教友们，圣神点燃我们心中的热火，恢复我们信仰的活力，使我们日日更新，爱主日深。圣神提升我们内在的生命和精神，忽悠我们的人生道路，协助我们习合天主的圣意，以天主儿女的心怀信赖天主，孝爱天主。圣神是我们信仰生活中随时的帮助，恩赐我们一切所需的恩典和力量。让我们聆听圣神，呼求圣神，热爱圣神。祝福教友们，圣神降临节，喜乐平安，充满圣神，盈满主恩。
天主圣神，求你降临，从至高的天庭放射你的光明。

刚才您收听的是日常生活中的神操。听众朋友们，梵蒂冈新闻网每天向全球播送中文节目，播音时间北京时间早晨六点至六点三十分，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50.12公尺，5985千赫，40.48公尺，7410千赫，30.80公尺，9740千赫。我们的网址是www.vaticannews.va/ZH。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5月23日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义。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敦促新任驻圣座大使为极其需要的和平做出贡献。教宗接见信友善会教会运动负责人，强调在教会的管理中应当彼此聆听，共同负责，维护共荣。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任何国家、社会或国际秩序，如果仅仅以权力或繁荣来衡量其成功，而忽视那些生活在边缘的人，就不能自称为是公义与人道的。事实上，基督对最弱小者和被遗忘者的爱，敦促我们拒绝任何对穷人和弱势群体视而不见的自私行事。教宗梁十四世5月21日上午向多个国家前来呈递到任国书的非常驻圣座大使如此表示。这些大使代表的国家分别是塞拉利昂、孟加拉国、也门、卢旺达、纳米比亚、毛里求斯、乍得和斯里兰卡。圣父教宗请他们向各自的国家元首转达他诚挚的问候，并保证为他们及其国民祈祷。教宗表示，在教会即将迎来圣神降临节之际接见他们，他感到特别欣喜。教宗回顾了圣神是如何降临在门徒们身上，使他们能够用万民的语言说话，从而将恐惧化为勇气，将分裂化为合一。教宗说，我希望这种合一的愿景也能启发外交界，在外交界通过真正的开放，培养相互尊重以及共同的责任感，国家之间富有建设性的关系得以蓬勃发展。在这方面，教宗重申他在1月初向驻圣座外交使节团发出的呼吁。他重申，在通过武器寻求和平，以此作为确立自身统治的条件的时代，我们迫切需要回归到一种在双边、区域和多边等各个层面促进对话并寻求共识的外交。教宗说，对通往和平之路的真诚寻求驱动，这种的对话，它要求我们的言辞表达清晰的现实，不夹杂任何扭曲或敌意。只有这样，才能在国际关系中克服误解并重建信任。教宗指出，虽然礼貌且坦诚的对话必不可少，但它必须伴随着更深层的心灵皈依，即为了公众的利益而愿意放下个体的利益。教宗警告说，如果仅仅以权力和繁荣来衡量成功，而忽视那些处于边缘的人，没有任何国家、社会或国际秩序能够自称为是真正公义和人道的。他强调，基督以他对被遗忘者的爱召教我们拒绝一切对弱势群体和穷人视而不见的自私行事。教宗表示，外交官的服务就应该受到这种无私奉献的团结精神所激励，国际组织也必定因着这份精神而更加稳健，以创造相遇与调节的空间。这些国际组织一直是解决争端和促进合作的不可或缺的工具。在地缘政治上的紧张局势不断使我们的世界进一步分裂的时刻，必须要使这些国际组织更具代表性，效果更加显著，并以人类大家庭的团结为导向。教宗感谢大使们的服务，他强调，他们的服务在他们各自的国家与圣座之间构筑了一座信任与合作的宝贵桥梁。他祈愿他们的共同努力
将有助于重振对双边和多边参与的承诺，并帮助人们关注我们社会中经常被遗忘的边缘人，从而使他们能够携手合作，为建设一个更加公正、友爱与和平的世界奠定更坚实的基础。教宗向新任大使们保证，在他们承担新职责时，圣座国务院和圣座各部会罗马时刻准备着为他们提供协助。教宗说，愿你们的使命能加强对话，加深相互理解，并为我们这个世界及其需要的和平做出贡献。信友善会、教会运动和新兴团体，一方面蒙召守护和发扬有关鲜活遗产的记忆，另一方面他们要承担先知性的角色，聆听牧灵的迫切需要，回应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挑战，以及培养文化、社会与灵性方面的敏锐意识。5月21日上午，教宗梁十四世在世界主教会议新厅接见那些出席年度会议的信友善会、教会运动和新兴团体负责人，将这项细腻的使命托付给他们。本届年度会议一如既往的由圣座平信徒家庭和生命部组织，其主题为服务、陪伴、引领善会管理的基础和实践。教宗指出，如果说在每一个社会团体中，人们感到需要有合适的人员和架构来引领和协调公共生活，那么在教会里，管理并非仅仅出于协调教会成员的宗教需求的迫切性，因为管理一词在其字源上意指掌舵、驾驶船只的动作，于是管理意味着为团体指出一个可靠的方向，使团体成为他成员成长的地方。鉴于这些特性，教宗阐明，在教会里，管理从来不只涉及技巧，相反的，它本身具有救恩性的导向，换句话说，必须指向信友的神意。至于信友善会和教会运动，其管理通常托付于平信徒，这是在洗礼中领受基督职务的表达。教宗指出，这种管理是为其他信友和团体生活而服务，也是自由选举的结果。自由选举应当被视为共同分辨的表现。因此，若将管理理解为圣神的特殊恩典，便会结生至少三个果实。首先，这应全是为人的好处。其次，绝不可由上强加于人，而是在团体中是可辨别和自由接纳的恩典。最后，必须听从牧者的分辨。教宗表示，管理应当始终做到彼此聆听、共同负责、提升透明度、友爱关怀以及团体分辨。而一个良好的管理必须推动辅助原则和所有人负责任的参与。罗马主教指出，这些指示虽然简单，但在行使权力时要始终牢记于心。教宗接着指出另一个重要的元素，共荣。他表示，管理者蒙召在守护、增进和巩固共荣方面要具备特殊的敏锐意识。教宗强调，在教会内行使管理使命的人必须学习聆听并接纳不同的意见、不同的文化和灵修取向以及不同人的性格，尤其在不得不做的困难抉择上要始终努力维护共荣的最高福祉。教宗进一步强调与整个教会共荣的重要性，
我们经常发现一些团体自我封闭，自认为他们自己的情况是独一无二的，或者自己等同于教会。但是教会包含我们的所有人，甚至是更多的人。教宗重申，教会运动必须真正地寻求如何活出和整个教会的共融，无论是在教区层面还是在普世层面。教宗指出，这一切都需要温和、超脱，以及对兄弟姊妹和团体无私之爱的见证。最后，教宗谈及创会神恩，称其为教会团体管理不可或缺的参照。教宗指出，忠于创始神恩的管理，意味着在其中得到启发，向教会当下所走的道路开放。即使过去的模式积极正面，也不局限于此，而是迎向新的现

欢迎收听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天主教成人教理讲授。上次讲授的主题是"我信圣儿公教会"。今天我们要讲的主题是："教会是唯一至圣至公从宗徒传下来的"。看到"特征"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每个人都有属于他自己的特征。如果今天请你介绍教会的特征，你会怎么说？天主教教理说，显示出教会及教会使命主要面貌的四个特征是：教会是唯一的、至圣的、至公的、从宗徒传下来的。教会的第一个特征是，教会是唯一的，因为教会的创立者，圣父、圣子及圣神是一体的、唯一的。不过，这唯一的教会是多元的，因为在同一个天主的全体子民内，聚集着许多不同民族和文化。在教会的成员中，也有不同恩宠、职务、身份和生活方式。因此，在整个教会的共融中，存在着个别教会，而个别教会则是以爱德、以宣认由宗徒们所传下来的唯一信仰，以共同举行圣事，以圣至圣事的宗徒继承，维持天主之家的手足和谐。教会虽是唯一的，然而教会从起初就出现了分裂，并在历史中发生了更多的纷争。有规模不小的团体因异端、背叛及裂教与公教会脱离了全面的共融。今天我们不能责怪那些生于此等分裂的基督团体，相反的，我们应以弟兄姐妹的爱包容并接纳他们。从开始，耶稣就赏给教会合一的恩宠，我们深信来自天主圣三的合一恩宠，在我们的公教会内能永保不失，并不断增长，直到世界的末日。因此，我们需为教会的合一祈祷，教会能得不断的革新，每位教友努力做好内心的皈依，且与不同的教会团体进行对话，彼此接触合作。教会的第二个特征是，教会是至圣的，因为与父和圣神被称为唯一圣者的天主子基督爱慕教会，犹如自己的敬佩。基督为教会舍弃了自己，未能圣化他。基督又为了天主的光荣，使教会与他自己结合成一体，并使教会充满圣神的恩宠。所以我们说，教会是天主的圣名，教会的成员

被称为圣者。与基督结合，被基督圣化的教会也具有圣化的能力。教会的一切行动都是为了能在基督内圣化人灵，并光荣天主。布武教会，基督降生俗世的脚步，将罪人紧紧地抱在怀里。因此，教会虽是圣的，仍常须得净炼。教会所有成员，包括圣职人员，都要自认为罪人。教会聚集所有已接受基督救恩，但仍在圣的路上努力前进的罪人。我们要确信的是，在教会的怀中，纵使有罪人，教会仍是圣的，因为教会除了拥有圣宠的生命，别无其他生命。教会的成员若活出这圣宠的生命，教会能得圣化；若离开这圣宠的生命，便陷入罪恶的混乱。这罪恶与混乱阻止教会发出圣德的光辉，所以教会为这些罪恶受苦并作补赎，同时也以基督的圣血和圣神的恩赐医治他的这些子女。教会的第三个特征是，教会是至公的，因为基督临在于教会内，而且基督派遣教会向全人类传教。圣伊纳爵安提约基曾说，哪里有基督，哪里就有公教会。至公指的是普遍，并有全部或完整的意思。教会由基督领受了圆满的得救方法，教会要宣认正确和完整的信仰，圆满的圣职生活，以及从宗徒继承过来的职务。地方教会，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教区，由于跟罗马教会共荣，也是至公的。所有的人都奉召来参加天主子民这至公的合一。公教信徒、其他信奉基督的人，以及天主圣宠要拯救的全体人类，都以不同的方式属于或导向这个教会。教会承认其他宗教人在幽暗和形象中寻找一个卫士之神，但天主离他们并不远，因为是他赐给众人生命、呼吸和一切，并愿众人都得救。因此，凡在其他宗教内发现的任何真与善，教会都视之为接受福音的准备，也是天主的恩赐，使他获得生命。然而，在他们的宗教行为上，人们也显露出错误的缺陷。天父正是为了重新聚集所有因罪恶而四散和迷失的子女，愿号召整个人类加入他圣子的教会。根据圣经和圣传，人为得救，必须加入这公教会，因为只有基督是人类的中保和得救的途径。基督在他的身体，也就是教会内，和我们在一起。基督曾明白地强调了信德和圣喜的必要性。
同时也确认了教会的必要性。谁若知道公教会是天主借耶稣基督创立，是得救的必经之路，而不愿加入，或不愿在教会内恒心到底的，便不能得救。不过，这并不涉及那些非因他们的罪而未认识基督和教会的人。一个人若非因己罪而不认识基督的福音及其教会，却能真心诚意地寻求天主，在天主恩宠的感召下，按照良心的指示，努力成行天主旨意，也能获得永远的救恩。尽管如此，教会仍具向众人传播福音的责任与神圣权力。主基督命令教会向全人类宣讲福音。天父的计划是，教会要执行圣子与圣神的使命，使全人类参与父与子之间爱之神的共荣。天主愿意众人因认识真理而得救，教会必须积极向外传教，使那些顺从真理之神感召的人踏上得救之路。在教会传教的途径上，引导教会的是圣神。圣神所领导的传教途径是贫穷、听命、服务、牺牲的道路。可是教会也深知，在负责宣讲福音者的人性弱点及其所宣讲的福音之间，存在着很大的距离。只有不断地在补赎和更新路上前进，天主的子民才能扩展基督王国。教会的第四个特征是，教会是从中途传下来的。耶稣从公开传教之时，就选定了12位宗徒，为同他常在一起，并为派遣他们去宣讲。宗徒的职务是继续执行耶稣在世的使命。宗徒们为时委托给他们的使命，在他们死后仍能继续，就把他们已开始的工作留给自己的直接助手，叮咛他们照顾整个羊群。宗徒们选定了这些人，并吩咐他们在去世后要有其他可靠的人继承他们的职务。因此，管理教会的宗徒们职务借着主教圣职不断地持续下去。主教们继承宗徒们的职务，做教会的司牧，听从他们的就是听从基督，拒绝他们的就是拒绝基督及那派遣他来的天父。整个教会所有成员都参与宗徒的传教使命，为参与这神圣使命，每一位成员都需努力在日常生活中过与基督契合的生命。今天的讲授到此结束，欢迎大家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例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我们每天向全球播送中文节目，播音时间是北京时间早晨六点至六点三十分，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40.46公尺，7410千赫，31.32公尺，95800千赫，25.22公尺，11895千赫。你也可以经由我们的网页收听广播节目，网址是www.vaticannews.va/zh。